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Jerry 是一家餐厅的经理，他总是笑脸迎人，保持好心情。有一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Jerry 忘记关上餐厅的后门，结果有三个武装歹徒闯入抢劫。他们威胁 Jerry 打开保险箱，由于过度紧张， Jerry 弄错了一个号码，造成抢匪的愤怒，开枪射击 Jerry。 幸运的 Jerry 很快的被邻居发现，紧急送到医院抢救。经过18小时的外科手术以及密集照顾，Jerry 终于出院了，还有块子弹留在他身上。有人问起 Jerry 他是如何面对当时的危险状况， Jerry 回答说，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应该锁后门的。当他们击中我之后，我躺在地板上，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选择生或选择死，我选择活下去。医护人员一直告诉我没事，但是我看到医生跟护士脸上忧虑的神情，他们的眼神好像写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当时有个护士用吼叫的音量问我对什么东西过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喊着，有，我对子弹过敏。这时

时，医生护士都笑了。听他们笑完之后，我告诉他们，我现在选择活下去，请把我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 Jerry 能活下去，当然要归功于医生的精湛医术，但同时也由于他总是选择保持好心情，以乐观正面的态度解决问题。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选择以好心情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

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将军有一次应邀担任演讲人，由于当时主办单位请了许多人演讲，所以在艾森豪将军出场演讲之前，已经有五位先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由于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轮到艾森豪将军要出场演说的时候，观众早就昏昏欲睡了。艾森豪将军一站上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就说，
2: 我想在我前面的几位先生演讲的内容合起来，已经可以成就一本长篇小说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增加任何一个字。可是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就让我来为这篇长篇小说点上结束的句点吧。
1: 艾森豪将军一说完就走回他的座位坐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博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事后大家对整场演讲会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森豪将军的句点，而不是前面一大篇的长篇小说呢。言简意赅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希望这个

0: 小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做事或者表达言论，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要让别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和深刻的启发。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将军有一次应邀担任演讲人，由于当时主办单位请了许多人演讲，所以在艾森豪将军出场演讲之前，已经有五位先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由于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轮到艾森豪将军要出场演说的时候，观众早就昏昏欲睡了。艾森豪将军一站上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就说，
2: 我想在我前面的几位先生演讲的内容合起来，已经可以成就一本长篇小说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增加任何一个字，可是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就让我来为这篇长篇小说点上结束的句点吧。
1: 艾森豪将军一说完就走回他的座位坐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博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事后大家对整场演讲会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森豪将军的句点，而不是前面一大篇的长篇小说呢。言简意赅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希望这个小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做事或者表达言论，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要让别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和深刻的启发。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缘时间哦。我今天人一样在这个大西洋城的这个饭店里头帮大家分享爵士音乐哦。啊，我们昨天的节目里了，听了很多这个萧雨丽莎的全新的作品啊，充满了这种拉丁的氛围 ，Bossa Nova 的气氛哦，而且这些都是有名的这个 Antonio Carlos Jobim 啊，这位作曲家的作品哦，那是萧雨丽莎的全新的录制的版本，非常非常好听哦。那我们今天把气氛换一下，我们来听 Fusion， 我们来听这个在美国早期的到现在这些非常非常棒的这些器乐的演奏家，他们在节奏上跟和声上挑战不同的实验性的极限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作品是来来听的，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萨克斯风手 Michael Brecker 跟他的哥哥Randy Brecker 所组成的乐团叫做 Brecker Brothers 哦。The Brecker Brothers 他们其实当时一出来就非常非常震撼，因为兄弟两个的管乐都非常强，小喇叭萨克斯风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当中都是已经不是世界第一流了，是第一流里面。

第一流啊，真的是太强了。那我们来听他们在1978年，很扯哦。那你现在听看，这是多久以前？1978年离现在多远？48年前，48年前的专辑哦。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曲，叫做《Sun Skunk Funk》。

到现在听还是觉得好扯好扯啊，这是48年前的现场录音的版本啊。这张专辑叫做 Heavy Metal Bebop。不是 Heavy Metal Rock， 是 Heavy Metal Bebop， 来自 The Break Brothers 的专辑，48年前，而且这是现场的版本，取名叫 Soundscan Funk， 非常非常厉害。其实我认识他们这个团是在1994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一张专辑的发行，然后那时候还台湾在这个敦化南路上，当时开了台湾的第一家这个 Hard Rock Cafe， 然后 Hard Rock Cafe 又办一些活动，就邀请到 Break Brothers 来台湾演出。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现场人也不多，因为这个宣传的关系来说我不知道，现场人也不多，而且当时我才高中生哦，高中生应该是哦，高一还高二，都萨克斯风都吹不出两个音阶的那个时候，就去看到他们现场表演，哇，真的是吓呆了。当时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带来这张专辑叫 Out of the Loop。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曲子哦，这也是我认识这个 Breaker Brothers 的第一首曲子 Slank。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接着来介绍的这个老牌的融合啊 ，fusion 的乐团是 The Yellow Jackets。黄夹克乐团，我已经多次在节目当中播他们的专辑啊。

专辑啊，一直有在出版，而且都很好听，而且一直有跨越不同的时代啊。他们中间有更换过不同的团员，包括不同的萨克斯风手啊什么的啊，但是整个音乐的风格基本上很一致哦。那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也是我非常小的时候，但是当时还在高中的时候，18岁左右吧，18岁的时候认识到他们专辑哦。那当时听到的时候也是哇，下巴整个掉下来哦。我们待会听到他们，我想跟大家播的第一张专辑，这是在1989年发行哦，也看离现在又是30几年前哦，将近40年前。这张专辑的名字叫《The Spin》，旋转啊，但封面就用这个比较卡通的方式画了一个地球啊，这个地球是旋转的感觉。然后里面的曲子啊，当中你会听到它有很多实验性的音色，包含用到了电子的乐器啊，当时的这些电子的声合成器啦之类的啊，但是当中还是融合很多传统爵士乐的，包含 bebop 啊这些的乐句跟即兴演奏的方式啊，它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平衡点。我当时觉得太厉害太厉害，而且里面当时第一代哦的萨斯风手叫做 Mark Russo 啊，他是吹中音萨斯风的，他可以吹得非常非常高哦。就是一般的萨斯风你买来标准的指法只有2个8度半，这个人可以吹到4个8度、在当时没有 YouTube 没有网络的年代的时候，我听到完全下巴掉下来，因为我买到的所有的课本里头的指法表都没有到这么高音的指法，所以我连怎么按都不知道啊，更不要说怎么吹出它来了。所以当时听到都觉得这是萨斯风吗？这是什么鬼啊？太厉害了吧！我们就来听这 The Yellow Jacket 在1989年的专辑《The Spin》当中的专辑的第一首曲子，叫做《Geraldine》。

啊，这个一听，整个童年的回忆就起来啊。这个你看，我认识他们也，如果18岁到现在也30几年前了，哇，真的是非常好听啊。你刚听到这是 The Yellow Jackets 在1989年的专辑《The Spin》当中的曲子啊，《Geraldine》，那也是专辑的第一首啊，当时是 CD 嘛。啊，所以我们没办法像现在年轻人听串流这样一下听个这个听那个，所以我们 CD 放进去，通常从第一首开始听，所以不知不觉就第一首听最多次，对吧？就是刚刚这个曲子对我来说，就是我对 Yellow Jackets 最深的印象啊。我们接下来听后来的 Yellow Jackets 有点变化，我们刚刚聊到他有换过不同的团员，特别是萨松手的变化。那后来的萨松叫 Bob Minzer， 啊，原来的萨松手他因为他觉得太红了之后。长时间的旅行，他觉得对他的家庭生活不好，所以他决定要留在家乡发展，他不要大量的旅行，所以他后来就决定退出这个乐团。而他因为他也不只是做 The Yellow Jackets 啊，这位萨松叫 Mark Russo， 他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美国的流行歌手 Kenny Rogers 的萨松手，所以其实跟我现在生活有点像，就是说他有爵士乐的工作，他也有流行音乐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都让他不断的旅行，就像我现在一样，我已经好久没回家了，我整个心里。箱的衣服都是哇，都不晓得穿过几次了。那我又是男生，不太会洗衣服，你知道，所以我都anyway， 这就不提了。反正我就是说，我真的一年当中就有好多好多的时间都在不同的地方，就像我现在人正在这个大西洋城的赌场的饭店里头的房间里头录节目给大家听一样。所以 Kenny 这位 Mark Russo 他就是决定说 OK， 他想一想。

之后，他为了他的可能家庭生活或家庭生活，他决定要先离开 Yellow Jackets 啊，然后单纯的回到家庭的生活多一点点。那后来 Yellow Jackets 就找了另外一位萨克斯手叫 Bob Minzer 啊 ，Bob Minzer 也是位白人的演奏家，个子高一点，然后主要演奏原来的 Mark Rose 中音 saxophone 的 alto saxophone， 然后这个 Bob Minzer 反而演奏的是次中音 saxophone tenor saxophone， 所以整个声线不太一样。那加上Bob Minzer 除了 saxophone 之外，他还会演奏包括 clarinet 高音 saxophone， 还有包含了就黑管了，还有黑管、单簧管、高音 saxophone， 还有电吹管。好，所以帮这个 Yellow Jackets 后来带来很不一样的声响。加上这位 Bob Minzer 本身也是非常厉害的创作的、哦，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大乐团的作品，也有自己的个人的作品，而且都有入围过格莱美奖，算非常非常厉害的作曲家。所以他的作品，包含他的乐器的音色跟他的创作，帮 Yellow Jackets 带来很不一样的声线哦。我们就来听一首曲子，是来自这个团体啊、哦、的 Yellow Jackets 在2008年的专辑啊、哦。专辑名称叫 Life Circle， 那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叫做 Three Circles。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现在来听的这个早期的流行的不早期的 fusion 爵士乐的作品，我们来介绍的音乐家是 Stanley Clark， S-T-A-N-L-E-Y Clark C-L-A-R-K-E、哦、他是一位贝斯手、哦、他是一位这个不是那么黑的黑人的贝斯手、啊、个子很高、啊、弹奏的非常非常好、啊、主要是他在创作上的量非常非常大，他不只是很多的贝斯手就是以伴奏节奏为主，他不是，他写了非常多的旋律、啊、而且他的专辑的数量非常非常多，他到这两年都还在做专辑、啊、而且我手上有他的最早专辑是1974年、啊，他身上应该可能更早就在做了，但我这边手上有的是1974年哦，比我还大一岁，你看52年前就在做专辑了。那他把他的贝斯哦，一般的贝斯是负责低音对吧，但低音啊负责伴奏，但他把他的贝斯透过这个上面的所谓的拾音器的改装

透过弦的配置哦，让它得到一个比较亮、比较尖的声音哦。然后他把贝斯带到旋律的角色，然后在上面赋予很不一样的声线。那大多数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高音是旋律，底下的低音是伴奏，可是他却把低音拉到稍微中间一点，没有那么低的音域，但是旋律在这个地方，相当于听一个稍微声音中低频厚的男生的声音来唱歌那种感觉。哦，这样他对节奏的控制，然后他包含从爵士到摇滚到 rock 甚至到 funk 这些都掌握得非常好。那他都很巧妙的透过他的创作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哦。所以他一直都是孟屯来说在这种贝斯圈也好，在这个融合爵士乐传统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哦。我们就来听 Stanley Clarke 这位贝斯手在1974年的作品当中哦的这个作曲哦。这个专辑名称就是同名，就叫 Stanley Clarke， 我们就来听这个曲子叫 Power。

好猛的曲子啊，果然是 power 啊，这力量这个字啊。你刚听到这 Stanley Clarke 在1974年呢、啊，52年前的作品啊，非常非常的猛啊。你可以当然听到就当时的作曲家，然后在时代的变化，加上包括乐器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大改变啊，70年代啊，就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啊，包含这个刚刚这个曲子啊，这也是一个 fusion 最重要的年代之一啊。我刚刚提到这位 Stanley Clarke 一直不断在创作，而且不断在找新的人合作。我们来听他在2009年的时候哦，他拉了这个一位非常非常就是当时非常年轻啊，而且刚刚出道的一位钢琴手啊，就是 Hiromi 啊，就是刚前阵来过台湾的这位非常厉害的女生钢琴手，日本钢琴手 Hiromi 啊，加入他的乐队，组成的 The Stanley Clarke Trio 三重奏，然后专辑名称在2009发了一张专辑啊，专辑名称叫 Jazz in the Garden 啊，在花园里头的爵士乐，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Three Wrong Notes。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哇，前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几个不同的融合的这个音乐家啊，乐团啊，他们有早期的作品跟近代的作品啊。我们最后来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啊，叫做 Chick Corea 啊 ，Chick Corea 啊，在绝对是在爵士乐历史上哇，横跨好几个世代的一位大神啊。他从早期的开始跟 Miles Davis 合作啊，就开始进到了融合的时代，然后一直他自己又创作了很多乐团，叫 Like a Feather 啊，这个轻如鸿毛乐团啊 ，Acoustic Band 哦、啊，传统乐团，还有 Electric Band， 在当时都是非常划时代的作品，而且他的创作量、发行量都非常非常的惊人啊。那他也培育出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音乐家，所有跟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可以拿来讲一辈子哦，出专辑都要讲。哎，我曾经是 Chick Corea 的谁，我曾经跟 Chick Corea 怎么样啊，这都可以讲一辈子哦。包括我们前一段听到的 Hiromi 哦，这位 Hiromi 这位钢琴家，他也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啊，跟 Chick Corea 来日本交流讲课的时候合作到，哇，被 Chick Corea 发掘，然后介绍他到美国发展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家。那 Chick Corea 他自己本身是西班牙的血统，虽然他在美国出生长大，美国的东岸纽约这一带出生长大哦，然后可是他在创作当中，他慢慢也去寻找他的根，所以他的融合不只是融合了美国自己本身的融合爵士乐的方式，从传统爵士乐到电子乐器到所谓的funk节奏这些之外，他甚至把西班牙的元素都加了进来哦，啊，创作出了这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首融合爵士乐曲子之一哦 ，Spain。啊，就是西班牙这个字 Spain 当中，它有几个旋律其实是取自西班牙非常有名的传统的旋律，它把它拿来之后变成前奏或者是改编哦，然后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基本上所有的爵士音乐家曲都要有机会都要练到这个曲子哦，而且不太容易哦。我们先来听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哦，这个版本是 Chick Corea 在1992年的一场现场的演出哦，他不只是他自己哦弹钢琴，他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声的演唱家。他不唱歌哦，他不唱歌词哦，好，他用他的声音发出各种各种的声响，然后来跟音乐互动哦。他的名字叫 Bobby McFerlin 哦 ，Bobby McFerlin 是一个，听说他原来是萨克斯风手，可是后来慢慢他发现声音跟观众的互动连结性更强，所以他后来开始用他的声音做各种表演哦。我们就来听这个1992年的由这个 Chick Corea 跟 Bobby McFerlin 所合作的 Span。哦，非常非常特别的版本。那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3: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不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呢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3: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1: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跳远是希腊体育中仅有的一种跳跃比赛，起初是为了在战争时训练运动员能够跨越沟渠或者河流之类的障碍。如果观看古代希腊壁画，你就会发现古今跳远方式大不相同。古代跳远通常有音乐伴奏，大部分是笛子吹奏的音乐，就像现代人有氧运动通常需要放音乐一样。音乐在制造节奏、促进专注力等等是十分有价值的。希腊人跳远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重物，起跳时半蹲下，重心放低，把这个重物用力的前后摆动，制造冲力，向前跳的时候才能够增加关键性的几英寸。双脚也必须在沙子上留下清楚的印痕才算及格。跳远比赛的结果最后是要看落地点的些微差距。其实不管是选举、考试，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些微差距而带来的胜负输赢。如果要跳得远，就要蹲得低，拿得重，虽然挑战大，却能够靠近胜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

0: 在每次放下身段的时候都能够蹲得够低，承担得够重，也就能够赢得更大的胜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箴言二章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人们所得到的知识会有穷尽的时候吗？与今天一日千里的科技，我们所能采掘的知识来源多得无法胜数。但微软公司极富远见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却说，好戏刚开始，更精彩的还在后头。他在《拥抱未来》这一书中做了这样的预测，当明天的高科技机器连接上资讯的高速公路，你便可以和任何地方任何一位想和你接触的人交谈，不分日夜地浏览成千上万的任何一家图书馆。科技提供如此神奇的获取资讯的方法，的确值得我们称道，但是单单累积一些事实数据并不能带来真知灼见。哲学家的一切学问、伦理学家的一切思虑以及科学家的一切成就，都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真理、他的旨意和恩典，也不能带给我们关于耶稣基督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好消息。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经，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不要为了获得资讯而耗费时间，最好还是把时间用在学习上帝的真理上。记住，耶和华赐人智慧。我们在网际网络上能够得到资讯，但智慧却来自上帝。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温馨的真实故事，是说到布道家穆勒有一次要到一个城里去主领一场布道会，这趟旅程他必须搭船，并且在那一周的周六前到达那间教会，不然就赶不上时间。然而不巧的是，在周五的晚上，码头居然起了浓浓的大雾，船什么时候才能出海呢？谁也没有办法提供确切的答案。处在这么大的时间压力之下，穆勒先生不但一点儿都不紧张，一点儿都不心烦，反而还轻松地说，
2: 没关系，无论事情怎么发展，我相信上帝在其中一定有他最美好的安排。
1: 说完就静静地回到船舱里祷告。后来浓雾果真及时地散开了，船也在最后一刻抵达了目的地。而穆勒先生在极大的困顿之下所展现出的坚强信心与镇静的态度，更是让后人津津乐道。说到压力这两个字，在心理学上，一个人所感受到的压力与所遭遇困难的大小是呈现高度正相关的。然而圣经上却也告诉我们，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亲爱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许您不能改变困难的大小，但您却可以学习交托，祈求上帝加添您不足的信心，把那恼人的压力化为活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盟。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看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

程，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两半，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得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校长有超能力的112，熬夜拍二手的脚踏车，买到又被拖的112。Yeah。
1: 其实我想通了啦，就算你真的成功了，他们也不会承认，那何必呢？证明给谁看？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在公园里工作的花匠，他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常常会借机会让小朋友认识关于

0: 植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来找这位花匠，并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时候常来这儿找你玩的那一群穷小孩中的一个。有一次，你指着一条刚从草地上要往树干上爬的毛毛虫，你告诉我们，毛毛虫一步步地往上爬。虽然它爬得很慢，但是只要它不放弃，总有一天它会爬到树顶的。你一定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想到，虽然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只要我努力地一步步完成学业，就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星期，我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向你道谢。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启示可以改变这个穷困孩子的一生。亲爱的朋友，生活中处处有智慧，处处有道理。愿天父上帝赐给你敏锐的心，并且借着你的鼓励，也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一生。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今天来到我们黑人福音女歌手特辑的第四集咯。在前三集呢，我们分别听了 Albertina Walker、 Vanessa Bell Armstrong 以及心瑜本人最喜欢的福音女歌手 Larson Pace 的歌颂。那到了这一周呢，心瑜就要直接把这个时间跳到和我相同世代差不多年龄的一位女歌手身上，她就是 Jacqueline Carr。这位女歌手她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成为福音音乐圈里面最畅销的歌手之一。她虽然才年仅29岁，却已经夺得了10个恒星奖、4个金歌奖，还有2个告示牌的音乐奖提名。而在告示牌的排行榜上， Jacqueline 也获得了12首冠军单曲、10首冠军电台单曲，还有2张冠军专辑，所以她真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福音音乐界新星。 Jacqueline Carr 她是在1997年出生。

在阿肯色州，真的就和我年纪差不多。那他有两个兄弟姐妹，那在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在教会的合唱团里面服侍。而 Jacques Collin 他的整个音乐之路和很多年少成名的一些歌手其实有一些不同，有些年少成名的歌手可能因为年纪还小，所以就会被经纪公司啊，或者是一些黑心的经纪人给压榨。但是呢 ，Jacques Collin 的身边有一面世界上最坚固的盾牌，也就是他的爸爸 Alan Carr。Alan Carr 他发现了 Jacques Collin 的天赋之后，并没有急着把他要卖给大公司，而是自己成立了一间独立的厂牌。在 Jacques Collin 的早期生涯当中，他的父亲就兼任了经纪人、唱片制作人、词曲创作者，还有他的专属司机。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几首歌曲都是收录在 Jacques Collin 的专辑 Greater is Coming 当中，这是他在13到15岁当中所唱的，所以我们能够听到的呢，就是他大概13-15岁的歌声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Overcomers。

Jacques Collin 的首张专辑 Greater is Coming 在发行之后就爆红了，而当中的许多歌曲呢都是由他的父亲 Alan 亲自作词作曲还有制作的，所以 Jacques Collin 他在十几岁呢就可以在全美去演出，那他的父母啊还有兄弟姐妹也总是很支持他成为他的最强后盾，全家人是开着箱型车和他一起在公路奔波，这样的故事就让我想到其实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在做这个广播的工作，因为我有时候啊可能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去访问，那有一次呢我的家人就开着车带我一起去台东，哇很远耶，从乌来到台东开了一整天的车，那他们也是不辞辛劳也不会喊累不会觉得很辛苦，而是更多的享受在那一次的旅途中，因为虽然是去工作但是还是安排了一些行程，反而呢让我们家族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所以我觉得家人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在事业啊或是在任何事情上面最强的后盾。我们刚刚所听见的这一首 Overcomers 他在讲述的就是人生中所经历的所有痛苦还有打击，在当中有一句很著名的歌词，大意就是在橄榄油出现之前橄榄是必须被狠狠的压碎。当时只有15岁的 Jacques Collin 其实在学校还有社区上面其实有过很多被排挤啊或是被冷眼相待的经验，因为他不和朋友出去玩，他只会在教会里面讲道在教会里面唱歌，所以同侪就觉得他是一个怪人，所以他的父亲 Alan 就看着女儿在青春期承受的这些心理压力，就写下了这一首 Greater is Coming 压碎后才会有荣耀的歌曲。那这张专辑呢在没有任何宣传的预算之下硬生生的冲进了 Billboard 福音专辑榜的前十名，这样子的结果也跌破所有主流乐评们的眼镜，也让 Jacques Collin 在15岁这个青少女的年纪就可以和 Kirk Franklin Marvin Sapp 等等福音音乐界的巨头平起平坐，也被全美国的媒体称为是福音音乐界的天才少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专辑的同名歌曲 Greater is Coming。

前面新宇有讲到 Jacqueline 在十几岁的年纪会去讲道，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少女会去讲道呢？在美国有许多福音歌手，其实可以说是在教堂里面唱歌的人的敬拜者，但是 Jacqueline 的身份却更接近是传统黑人教会历史中的布道家。他从13岁就开始在全美国巡回讲道，那这也锻炼了他那个很厉害的口才还有气场。当他在舞台上面演出的时候，他最标志的个人特色就是会在歌曲的副歌或者是尾奏的部分突然切换为讲道模式，开始进行长达数分钟也极具韵律感的即兴讲道或是祝福宣告。那这一种歌中有道，道中有歌的强烈互动感，就让他的音乐现场是超越了那一种纯粹的聆听响宴，反而成为了成千上万的信徒集体寻求心灵释放的一种时刻。也因此，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被选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青年领袖之一。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Jacqueline 唱歌或是讲道啊，都会被他那一种很宽厚甚至可以说是很老派的传统唱腔给吓到，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在1997年出生的女孩子的少女所唱出来的。那他为什么会拥有这一个老灵魂呢？其实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和外婆的相处。当同龄的小孩啊，都在听2000年代初期的现代流行乐啊，或者是嘻哈等等，但 Jacqueline 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外祖母家度过。那外祖母外婆的收音机还有录音带里面是天天播着阿布钦纳沃克、马哈利亚·杰克逊或是 The Clark Sisters 这些1950到1980年代的福音天后们的作品。所以 Jacqueline 他就在那一个像海绵一样的年纪，可以吸收最多知识的年纪，把这一个最纯正最厚重的黑人唱腔全部的吸收进自己的体内。那这就是为什么当他15岁一出道，他的声音就具备了同龄歌手完全没有的那种厚度，还有一开口就会让人想要立正站好的力度，因为他体内呢所传承的就是美国黑人福音音乐最正宗的那一种根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咯，一起来听这首 Bring Me Back to You。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听的是来自29岁的少女，快变成轻熟女的 Jacqueline Carr 的歌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的是 Jacqueline Carr 的 The Life Project 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也将她推向了更高的高峰，因为当中的一首歌曲 You're Bigger 成为了 Jacqueline 的冠军单曲，并且也入围了格莱美奖。但是他的录音过程呢，却是一场惊魂记。 The Life Project 这张专辑所采取的是现场录音的形式，那在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界当中，现场录音是一场很大的事情，全美国各地的乐迷啊、牧师甚至是乐手都会买票，并且是盛装出席。那现场会架设几十支麦克风，一旦出错呢，就很难重来了。但是就在全场观众坐满、乐队各就各位的录音当天，18岁的 Jacqueline 却突然患上重感冒、发高烧，喉咙甚至一度发不出声音。那后台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为了要照顾他的身体，

体，就劝他就取消吧，不要再逞强了。但是他的父亲却选择带着 Jacqueline 还有现场的所有人一起祷告。而当 Jacqueline 走上舞台，麦克风打开的那一刻，奇迹竟然发生了。他的声音不仅没有沙哑，反而爆发出比平时更具有穿透力的厚度。其实我也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诶，我觉得很奇妙哦。每当我有一些要唱歌的服饰的时候，或大或小，我的喉咙一定会在那个礼拜沙哑，甚至反正声音就会变得很难听就对了。可是我当然心里也会很着急，觉得啊怎么办，我的服饰会不会因为声音不好而有一些影响。诶，但真的很奇妙哦，当我站上台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就算在上台的前一秒彩排还在沙哑，但是正式开始的时候，诶，很奇妙，喉咙就好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只要有信心呢，神真的会医治我们任何的疑难杂症，都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去成就他的工作，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入围格莱美奖的 You're Bigger。

You are bigger， 你根本听不出来，这是 Jacqueline Carr 在发着高烧的时候所唱出来的声音。哇，神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吧。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呢，在商业上是大获成功的，帮他拿下了 Billboard 的双料冠军，专辑榜还有电台榜。但是呢，这张专辑的诞生背景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社会反思，因为它所发行的时间就是在2016到2018年间，那这个时候美国正在经历很严重的种族对立还有社会撕裂，有很多起非裔人士和警方的冲突事件。那 Jacqueline 当时看着新闻，内心是很沉重的，所以他和父亲就决定，这张专辑不能只关在教堂里面去唱 Amen， 去唱 Hallelujah， 必须要走出去。专辑名称 One Nation Under God， 意思就是在神之下的同一个国度，也就是一种政治还有文化的宣告。所以他刻意在这张专辑里融合了黑人传统福音、当代白人基督教音乐，还有庞大的管弦乐团，甚至也邀请了不同肤色的歌手一起来合作。他就想要用这张专辑

来证明，在音乐还有信仰的面前是没有肤色还有党派的隔阂。那这张专辑让他成功的跨界，被选为全美黑人平权运动当中极具代表性的青年发声者。那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听的呢，就是最近很红的刚办完的这个营队 We Are One。 这首歌就叫做 We Are One， 但是不是营队的主题曲哦，是来自 Jacqueline 的歌曲 We Are One。 在神里面我们都是一体，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

你知道 calling card 为21世纪还有 Z 世代开创了一种新的福音音乐的文化典范，它的影响

荔枝所以会这么巨大，是因为它不只改变了音乐的听觉，更是彻底颠覆了福音歌手的这一个标签。在过去，福音歌手要在全美国爆红，登上 Billboard 冠军或是入围葛莱美奖，几乎是必须去依靠主流的跨国唱片公司，才会有足够的资金还有通路嘛。但是 Jack Holland 和他的父亲却透过独立的音乐品牌，向整个美国音乐圈证明了一个非裔家庭可以靠着自产自销，还有很诚心的音乐以及精准的社群营运，就能够和很多音乐巨擘们平起平坐。那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有四首 Billboard 的冠军单曲，那这一种奇迹也就鼓励了201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独立音乐人。那除了这个商业模式之外，他的音乐表现形式也影响到了近年黑人教会的创作走向。他打破传统上歌手只负责唱歌，牧师才负责讲道的行规，他开创了一种将高亢的唱腔还有充满权柄的现场祝福祷告融合在一起的音乐结构。听 Jack Holland Carr 的歌，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听到的 Greater is Coming， 就可以发现在当中他会有 一小段很像小型步道的段落，那这一种非常有能量，听完能够让人产生很强大信心的曲风，是直接定义了2010年代那种福音音乐的功能性。这个功能就是音乐不只是可以拿来听，更能够拿来对生命宣告，让赞美让敬拜成为我们得胜的武器。而随着社会变迁，有许多年轻世代的信徒在2010年之后其实是逐渐远离了传统宗教，但是 Jack Holland Carr 却用一种很积极的不说教的方式，重新的将年轻人和信仰结合起来。他把那些很艰深的神学知识，让人听了觉得很文绉绉啊，太神学太 holy 的这一些词汇，转化为现代的年轻人可以听得懂的关键字，也因此呢，他能够走入现代年轻人的视野里面，成为主流娱乐圈、音乐圈公认的非裔青年代言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的就是 Jack Holland Carr 的歌颂，他就像是一个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一个小巨人，用一种无所畏惧的姿态，把这个神放在他身上的光，透过他的音乐放大成能够让全美国的人听见的音乐。那也希望呢 Jack Holland Carr 的故事，还有他的歌声以及他的音乐，也可以鼓励到你，可以祝福到你，可以让你的心也受到洗涤一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不论你现在在经历什么样子的低谷，愿 Jack Holland Carr 的歌声都能够鼓励你，擦干眼泪，紧紧跟随神，这一些痛苦，这一些苦难，都可以在神的爱、神的力量当中被翻转哦。那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真实感人的故事，是关系到两个画家的故事。这两个画家，一个叫做乃士登，一个叫做杜尔。他们这两位年轻人对于画画都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名画家。但是他们没有钱进艺术学校深造，于是他们协议用抽签的方式决定

0: 由一个先进学校，另一个呢则先做工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等到卖画的收入足够应付学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工的人呢才停止工作入学进修。那么抽签的结果呢，就决定杜尔优先入学，由乃士登靠劳力来赚钱。后来杜尔的油画呢颇有成就，他的画卖得不错，现在就可以轮到乃士登入学习画了。然而由于乃士登长期做这个粗重的劳力的工作，结果发现呢，这些年下来他的手指头已经僵硬变形了，没有办法控制彩刷，以至于他想要学画的理想就成为泡影了，只好呢回去从事劳力的工作。但是乃士登他没有半句埋怨的话。不久他的朋友杜尔听说他无法成为画家的消息，实在很悲痛，就赶来探望他，发现这位朋友乃士登呢跪在床边举起手来正在祷告呢。杜尔听到了乃士登他的这位宝贵的朋友竟然是为他来代祷，虽然乃士登自己本身不能够成为画家，他却祷告上帝让杜尔呢在艺术界能够大放异彩。杜尔在感动之下就把乃士登的那双祷告的手很快的就描绘了下来，这就是一幅名画祈祷的手它的典故它的来源。那么世界上一直到现在有无数的人都受到了这幅祈祷的手这幅画的鼓励和帮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发明电话的贝尔，当他跟一个几乎失聪的女子美宝结为夫妻的时候，许多人也许认为这是一桩蠢事，但是对贝尔而言，却认为真爱是不需要任何理由或条件的。他们两人的一生好像是终身的蜜月。在婚姻生活中，贝尔总是和美宝谈音乐，讨论各种声音问题，就好像美宝有完好的听觉一般。夫妻之爱是世界上最神奇也最温馨的事，它代表着最真挚的有乐共享，有

0: 普同当的真情。这种情境就像胡适的诗句，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这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不论古今中外，白头偕老永远是人类婚姻当中最圆满的一个成就，也是健全成熟的男女在恋爱或结婚时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这也正是圣经所教导的原则，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意思也可以说，夫妻结婚之后就要持守双方的诺言，一生一世永不改变。夫妻互相关照，彼此鼓励，甘苦同尝，祸福与共，这确实是人生最重要也最美好的一件事。如果不是有此需要，那么许多单身男女就情愿不娶不嫁了，以免负起婚后许多的义务与责任了。男女结为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融入与共，在义务跟责任，在荣耀跟欢乐之中同甘共苦，生命连结。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煎熬，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疤纹，想起昨夜潮热盗汗睡不着觉。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哼，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人生总有个第一次，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经验的累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更可以享受

人生呢？有个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俄罗斯的作家克雷洛夫，他在大街上走，有一个年轻的农夫把他拦住，向他兜售果子，跟他说：“先生，请你买一些果子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哦，这篮果子有点酸，因为我是第一次学种果树的。”年轻农夫很笨拙的，不好意思地说着。克雷洛夫对这眼前诚实的农夫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买了几个果子。他对他说：“年轻人，别灰心，以后种的果子就会慢慢的甜了，因为我种的第一个果子也是酸的。”农夫听了很高兴，哇，找到同行哎！他就赶快笑着说：“你也种果树吗？”这个作家克雷洛夫就解释说：“没有啦，我第一个果子是我写的《用咖啡渣的女人》，可是这个剧本却没有一个剧院愿意上演呢。”万事起头难，第一次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陷，它可能会为你带来嘲笑跟挫折，但是却是经验累积的开始呢。只要我们不放弃梦想，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总有收获甜的果实。为您分享感动心灵小故事。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小慧的婚姻存折是出嫁那一天妈妈递到手上的，当时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妈妈说，这是我特别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婚后没多久，小慧的先生就因为升官还有小慧手术治愈出院，就在他们的婚姻存折里面存款。当时小慧心里甜蜜无比。不过没多久，小慧怀孕了，她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争吵和冷漠，一成不变忙碌的生活加剧了他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就被遗忘在抽屉的角落。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竟然决定要离婚。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小慧取了钱到商店挑了几件衣服，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却突然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们退回刚才我付给你的钱。当时小慧脑海里想的是婚姻积蓄的来源，那些是丈夫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爱你。小慧为这样的事存下了100元。先生记得小慧的生日、鞋号、密码，小慧为此在生日的那一天存下了300元。这些钱里有那么多幸福的累积，想到这儿，小慧不禁哭了起来。后来小慧把存折交给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花吧，花光了我们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丈夫把存折递到小慧的手上，小慧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一些存款。丈夫说，那上面的每一块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爱你。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佳音音乐网。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动物，叫做吸血蝙蝠。它们身体非常小，却是野马的天敌。高大的野马一旦遇到了吸血蝙蝠，几乎必死无疑，没有谁能够全身而退的。这种蝙蝠攻击野马的时候，常常吸附在马腿上，用它们尖锐的牙齿刺破野马的皮肤，再用尖嘴深入皮肤的下层吸血。野马虽然体壮力强，却甩不开蝙蝠的袭击，无论怎么跑跳也难以挣脱。蝙蝠可以匆匆容容地吸附在野马身上饱餐一顿，吃饱喝足了之后再扬长离去。动物学家们研究，吸血蝙蝠所吸食的血量实在微不足道，万万不足以伤害野马的性命。经过研究发现，许多野马被吸血蝙蝠侵袭却难逃一死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不能容忍小小的伤害。只要吸血蝙蝠一旦上身，野马就会暴怒狂奔，不知如何处理，最后才会导致死亡的厄运。亲爱的朋友，恐慌、愤怒与害怕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在面临困难和试探的时候，何不让我们冷静面对，必然能够寻得解决之道。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半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

0: 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